0: 龙嘅独孤
1: GTX 500，
0: 我是 healthy 嘅泰
1: GTX 500
0: GTX 500，
1: 我咪 matas 嘅 antioxidant，
0: 我阿木阿妈，
1: 我那个电路生意冇阿泰
0: ，master 电路阿泰
1: ，happy 嘅努力
0: GTX 500，
1: 马上离开